0: 对，王子有比如 11A35777。
1: 而且那是 A 直接 direct to Venus， 那明天发的不 110， 加上 Venus all reception。
2: Direct to Venus， 那明天是 110， 加上 Venus。